南区我住七十站呢，那那些都是这个月，那不三千块缺的，按你说你不对不赢呢？大娃都几百年个团呢，旅游不累死？按南北大娃开的几个月是了不赢呢？丁中个大娃的南北大娃累死个月，开了是了呢？按你大把三千什么的带个，那蛋白质嘞怎么的？按你南北缺个那些的军个要嘞？我们蛋白质这些。怕十差二等的在呢，没个俺在杜拉康广州话里，十不考虑三十米就给，哦，十不考虑十点地团呢，十不考虑抢阿巴十点地团呢，电信那啥的，今天这些解决了。刚才呢，拿了的，等等伢拉九年春芽的，那这个，干木龙啊，卡瓦托的吧，这个大，今天晚上呢，哎呢，咋看这个车？哎呢，那些周到的是呢，周些，周些呢，伢拉九年的车，没个十不考虑三十多万，第。刚才都是给我们老板呢，那入库等个地方都来呀，等着要把九年春芽给日暮带上九年芽来。但等待个养了九年的，肯定是你用不了十来百亿呢。我讲早晚早晚的，你没力不起，你没力不给我们老板的找银子。等待的，没力不忘记，你常当个，你们都借用个芽来，真的。第二的是不考虑预预的了呀，吃的些、住些、爬过些，少些送个人么许多啊？第二图什么存个样嘞？第二的那么就样，提到了这个呀，哎呢，早晚地亩爬个准备，地亩的早晚吃，哎呢爬个看了吗？哎呢吃什什么的哒，住就什么你不的，爬个看了吗？团团的去，天天吃下卤水饺嘞，实际上吃的哒，住你不的个吃当全部嘞。恰当的原来的地木怕的村呗，人家地木不团的原来的送了来。其实在呢，当我西部靠了靠，西部靠了呀，都靠的呀，给早晚的你们都送给我的用不要的是。人家苦主可得的是了不得，他们没得管呢，人家各西点这个怕了，原来最近都是都不要的送不来。都是呢，人家苦主地团呢，建那个下边呢，人家绕日出去呢，绕日暗。日出时，我的地天天来住你，是不考虑时间就能进来？但地大的，这个俺们个土南阳为什么穷？大的土旺过去，那么就土旺过去这个样嘞。土旺过去咱大瓦去，俺土旺过这个，俺呢大瓦地村呗，他把大瓦他把村，俺呢是不考虑了呀？那边人了，俺呢东边就人些了，满大把印度山呢，俺呢天来穿呗，俺呢他把土不过来送的，我真的是个。中间这个吃的都是大瓦特了呀，这成熟带出来的不值得。哎呢，每个项目的次数是吧？哎呢，第一个钱没这些，第二个是说话是两个是能用什么？零零三节担保人送的啊个，哦，次数是吧？开始是嘛，提下这些，真的是给他陆续去约吧嘞。明俺们中间的人，你现实别可多呢。哎呢，租了房给，哎呢，广州里呀，哎呢，西北口了，长沙吧的都是提出来的。这陆续你给我这样的些呢？他我不接不进来呀，我的这接不平时又接不起的，怕说这个能行，那些给鼓励起来，真这个团的，咱们陆军的都是穷不来。所以到这原因，俺在外地学过来的，天天养了军人是这样的，但俺们是面对着冬天是这样的，那这个南瓦的、高瓦的七月全白，俺们冬天第一的，咱们开的团的用不着什么呢？俺们没得个团的用不着，来的你们我往个用得不着，送的。等等，那兄弟就说：“对于这啥呢？牛毛车，俺等那来车，等那冬天车，我得送给他个，他最重要嘞。所以等等，一般印度啥呢？冬天的男女就往个用嘞，是得些个用嘞。其实啥呢？俺当时面对着冬天的，坚决往来穷人买到，俺呢，一天胳膊不得不起个，老有往广东这边他那穷人去买嘞是。俺呢，觉得坚决往个穷人去打。”哎，咱娃就没得过时代，靠靠些个就咱娃没得过时代的。哎，内陆的经济劳动人那个老是双人都在呢，这三年人弄出来要的，晓不嘞？所以这一般人都在呢，哎，靠时代的，哎，三退下去的，靠时代的半退下去的，买了说退下去差掉的，晓不嘞？这这样呢，等等，那就你龙珠个团呢嘛，靠龙珠就得些，龙岛个团呢靠岛的，哎，他把主要靠的送给要的。那讲的地基单独带个，他把是这样的，就硬的那用不要的是，面对面冬天的就硬的那用不要的是。
哦，对对，因为。

就讲呢，那么上街的大瓦地，电中的大瓦是这样的点，这个电中了呀，但是究竟的电中的，哎呢，恰到恰上的，哎呢，对住的电中的，哎呢，民国王的、道光王的，要怎么的电中钱呢？电中的可万买到蒙古去用个药嘞？热的，但那么上街呗，但是吃了羊肉了的，到中到羊肉了的，直接我掏了下的那个电中的，究竟的电中的送个药嘞？但这里应该用的，那么上街呗，大瓦地电中的大瓦嘞是。是电中的人心就算话用的，让给东岸的，让给台湾的，哎，你先去帝都等台湾有的不吃这个药嘞，啊，让给你帝都是这样的，早早的让给来上岸的他们用的啊是，吃呢，这里应该用的啥呢？我那个长毛佬台湾这个药嘞，东岸民族不吃这个药嘞，这里应该用的啥呢？东岸沈阳是这样的，台湾桃园是的，当时这不先去了呀？这被敌机占了哪些呢？被敌机摔在悬崖上头去打，东岸摔了哪些呢？当时这不先去怕东岸怕去摔下头去埋巴嘞？正在的年纪，他们地方出于没出现，若要东岸差个没事了，年纪到过香港过敏的，去年怎么被朝阳就送的？我今天都是送不来。在今天一百一十三呢，东岸摔下的台湾主要的所属人给让什么留得钱呢？哎，你告诉我，地主地的开不起，地主地的钱啊多。哎，你盖完厂地的了，摊头钱呢，扛来扛都背呢。哦，他看到说说，地公地主地，我们吃住个他呢，哎，你来上过去住起，地内部地基，他下去他东西下去都学过样嘞。这地里说话人就咋呢？他田中个大瓦地他呢，哎，你东西。三亚当台湾特别个同大了呀，想了七万半个过来，到底送个样嘞？七万半是的呀的，七万买的，九万是的呀的，七万买上个干什么嘞？年纪三百过年了的，哎，你七万七多年的断不得了，七万买吧是个样嘞？这今天一百一十三呢，七万七多年的断不下来呀，公公的，哎，你七八的年龄用过一百一十三呢，早晚早晚的年纪三百差的样嘞？到那三界中间的一个泰国其中的缺羊肉佬的早晚的年纪人送的，年纪早晚的就蛋白质送的。在这里应该用的，我那个中间的一个简单的推荐的呢，三百三过去的啊，这个，哎，这个熟了以后呢，热了判断，可是判断没出那样，那么没吃不的，到那么三界呗，让这个老人宁不的地差的要的，真的是心里下边疼的，哎，你常在广州吃啊，知道不？这个松安达等下个村呗，这就天的地干了，南北家一把嘞。俺那时候搁不嘞，当时个什么可能种的下，也我去钱不多钱。哎呢，就这个这个就是讲了，像俺都种点些点去，搁不用这个多啊。在今天研究，但俺那时候当时个，我那时个到大伯兄弟那个接送当年，上街了就是去，下了就是去，跟住了就是去，等于去个，一百一呢，但叫我们就缺钱的要嘞。实际上缺工作的叫我们研究啥呢？他也忘了个对不？缺工作是这样的，我那是丢了，借不了呀。他的呢，当时地瓜可是土土的，这个稻米啊，这个，干部改完了可是土土的，主要第一，他也呢忘了个对不？缺工作丢了这样的，本身地他呢用这个样的。在这里说研究啥呢？你像什么老推荐的呢？说是什么呀？大家以前呢，没什么上过学过的，先说啊。生退不是的啊，他缺个人不差的要嘞。今天的年纪生退呢，第一用过的；生没退呢，都没用过的，现在都送个要嘞。在这里应该用的，俺是拍吧，拍拍穿戴。但刚才这个今天这个简单的，他第一天上他的卡索的驾驶卡了卡索都是来的要嘞。像什么老第三年不去，先说啊。但现在第一说过，人家送啊开始这个龙灯的，人家都特别特别往的穿啊。地龙起根的，你瞧都针对起啊！先说啊，咱把各地些个古松土个样，咱诚信别团呢，但你针对起啊！我问你问你，妈问你一说哈，我问你问你，妈问你一说哈，我问你问你，妈问你一说哈。咱今天提起来呀，的这这是一档，但底下咱把重点的针对提，俺都能用的提些个多啊。台湾的人有的到土白文部住进的，主要是讲我们台山人，搞不上都十个多啊。这个说话人就在呢，哎呢，反正土白文部参观这个厂呢，今天这边改革早啊提出了点呢，你土白文部国防特别小，上个都是没那么解决下来。在今天一般人就在呢，土白文部国防特别小些的，没那么解决上个土白文部国防特别嘛的，土白文部国防。

平民希望给你拿来带种七根西塘，拿来出个初种七根西马道，记住给西东边角提醒主重要的进来都用空气拿来养。第八年没交白干过，他们那有把种都马在不了，不毛穷的让老马顺便干年，年底吃就疼，年底吃不结束不毛点儿。然后旁边两年七十多位高老爬中全部都有归不当爬中全部是满足的一呢我们爹高老女为坚持比如两年读书这名当时有把疼第二年读白开的三个爹爹中是九个一呢三个爹没事七百高老比如明天阳算不然年都没事七个冷露年不是有把爹做家家几个爹娘记住了舅舅娘家几马当我马尔维学被开完堂提醒下了讲的了说白开吧他们是穷爹困难的记住了今天能够鸡汤哈巴图平民孙巴人没事解决能够年把提出早年级他是那种人又不是黑起诉孙巴清部干地穿的讲记住了今天专业过把堂专业因为前途平民出了样新这个把手机来定给贴了图其实那位结束加个几个地上往上去穷地结个比这种事但是那我等这种天能借铺门转用缺带等米粒的多等借一日凶说了马就把它唱嘛听到你脱单转用等唱嘛来定切的穷松肯定是就脱了样然后不吧娘的给托你娘的切巧白听说卡随便你送的人被加尔给呢平民给那段地特别压界穷的人心除了你说白呢平民能讲先用国个得把穷啊增多马赛把这个地来对其他穷送的呢给破坛不把这样给托你给土吧增多马赛把这个给国家切就疼提醒记住的呢主持人也借机制作相对书的平民忙不是穷也不是黑人讲他的把读平民的那段拉抗争期也借穷的杀出南宋的差不多本地堂提醒七岁来的班主来的堂制作主持人肯技能平民忙不是给破来讲来到三瓦堂军堂七百多年结合地小学如什么一样样明年卡谢基大学拉他那样主要去明白了普莫西巴天灵叫啊明白西都自巴藏都马赛巴了空出了接着整体切巴藤提醒落去切地干度这名字呢那巴藏都马赛巴了卡谢基地接所学地没事当我说给你人吧重新把天中我们最记住的因为记忆他们切记的托人平民能拿读书得到了觉得的培训是慢慢把疼他把读我们最记住的能借铺墓转用因为大学提上不提强烈都没见为排毒加了几个提能平民的那段提特种间习读就就年纪一门事业提的那么做聪明贡献的托人加了几个记住的平民的那段提压阵的提了公吧家己写一题不目出了样先于西端变成结合的组织记住的来端肯记贴了国家专用这一题控制身为那万人控制目就把疼哈上切记的托年结合的相对如图不息用于团民上实现他那些平民的那段就过了他们就多种些学生的人培训卡目的的年龄属性